话要是沉住气唱，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，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。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，恐怕入我声线再哼唱，你亦无视我在

0: 哇！你好細個喎你。
1: 如果 encore 而家走啦，係咪要 encore 啊？
2: 喺唱跟住只歌之前，我真係想有啲心底説話講。喺呢幾年，當我最唔開心嘅時候，我領略到好多嘢。Cynthia 教識我好多嘢，佢嘅愛令我成長，令我堅強。
1: 靜啲啊，大家好唔好？
2: 人好脆弱，人真係好脆弱。人總有一日，每一個你同我都會塵歸塵，土歸土。好多嘢係帶唔走嘅，但有一樣可以帶走，我知道。就是愛。在這幾年，我真的很多謝 Cynthia 家人對我支持，以及我家人對我支持。